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4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 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5: Okay, so you take English classes 3 days a week?
6: Yeah.
5: And you work overtime 3 or 4 days?
6: Mm-hmm. What else do you do?
7: I go to Zhang Wei's apartment.
6: No, I can't say you go to Zhang Wei's apartment.
7: Yeah.
6: What else do you do?
7: I walk.
6: You walk?
7: Yeah, because I have no money to do anything else. But I would like to see a Broadway show someday.
6: Well, they're very expensive.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燥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4: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见了，你还好吗？这是我的第三张专辑，终于有一首为你写的歌。以前我没想过会是这首歌。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

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识别，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

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